0: 行。
1: 美丽的诺维，我接。
0: 飞过来，我操！
1: 我知道我朋友地方，来我这里。
0: 七零点 Alpha， 那是啊，七零点 Alpha， 咱能听到？Vuelve al filo, ¿estarán
1: escuchando?
0: Number 2,
1: 802. Number 2. 04 or 02.